0: 你为什么公司在跌倒？那些种当然去打卡牛外国人，那种的人呢，给起来滚他妈死啊！是你过来送我卡来混？那种从当地去的那些都会得个老的，当那种的里去过了。啊，你得什么事啊？一点点的过去低谷啊，得到。那时候的啊，他的话的人呢，给起来鬼国阵。那时候的啊，阿拉起来当的那种，他的话的人呢，给这里鬼国了，求这里收了，等他的在干那个人收了。到后后来那个咋个，我话的人呢，给在打打针的啊，送你求这里收了。看那个哩，那时候的人呢，给国阵的，那时候的人呢，给阵当的。等了后天的话，在那这地，等了后天，等了到的，混的是什么事？看那这个上的人，那个在当的嘞。啊，没办法的，那些别在那这地，看那的，那个在当的，你为什么要过来？归，这里那个要过来，那些那种的。一开始第二天那等了，他等了做过的。啊，虽然吃这一碗。
1: Hittirla Dillin Gutta Gutsa Esse Paul Baton Hittin Yahin Dua Kakwinda.